0: 那车时异常就如同盯着一样东西看，容易。这位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车上小睡一会儿。一路疲乏，欲速。
1: 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的
2: 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
2: 感恩时节馈赠。
3: 我的衣衫，今年咄咄逼人的狂妄，灯光依旧，夏日弥留。当夏
4: 子，说儿语，思故乡。
3: 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千年地，一生有34亿5670万命让行，让救援车辆
5: 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
6: 那如果说呀，您在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进入到直播。朝阳盘锦地区有中到大雨。今天向复习，另外省内普遍是以南风为主。
7: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
6: 一些违法的典型案例，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乎于生命安全。比如说最近在福建，一名男子啊，交警发现之后啊，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拦制动避让距离。那一旦说发生碰撞啊，高速下方的道路啊，它危及到您的人身安全。刚才也说了，如果是司机突然间发现路面上有行人或者违规停车载客的乱象，叠加更多方法吧，听友千万别步行或者骑行。推广专项活动，活动结合近期举激活使用中的常见问题，并引导有功能和优势，提供一对一政策咨询和

0: 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1: 妈，您多了。
2: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
3: 送钱机。
4: 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
6: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
7: 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
6: 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
8: 温暖与关爱。
9: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
10: 几处早。
11: 黄梅时节，
10: 风景滚滚来，在中国诗词
11: 远方，
12: 舒服的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摆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
13: 要等，
12: 因为家人。
14: 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
16: 对，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
17: 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时
18: 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19: 哦啊，正常在二车道行驶，那车辆驶入实线区域之后呢，同车的人，交警呢定责也非常清晰，整场是司机朋友画个重点提醒一下，就是高速的砸打方向变道啊，倒车呀、啊，原地停车啊，发生了猛烈的撞击。这笔账你怎么算其实都划算，知道吧，应该也能起到一些警示作用吧。呼的，你这还是个深色的机油桶，撞的事故伤亡率和损失都非常高，车辆发生了故障第一时间打开双闪，你说夜间呢行车，如果说突然间发生故障，下节课我们不见不散。

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等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规范准确的操作方向盘，直接关系到行
3: 路。拇指向上，偏于方向盘的盘缘，挡开车灯等情况，一只手。

0: 必须暂时离，就有可能酿成事故。
1: 人在
0: 时，应在有效控制方向盘的前提下完。
2: 爸、啊，
3: 妈妈，我知道错了。
4: 要牢记。
5: 不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
6: 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7: 哦，我明白了。
8: 沈阳一公两零，辉煌大气。张
9: 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8: 金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0: 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11: 拉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指
12: 你们帮我。
13: 汽车爆胎不要慌，
14: 有坐诗百篇世代。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
15: 各位领导，
16: 我怎么总感觉
17: 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
15: 那么这个当事人孙同学啊，在没有出现什么异响啊、发热呀、啊、这些症状，磨完好啊，耳鸣的症状呢已经消失了。那孙同学介绍啊，这耳机不见过任何的异常情况。热量一旦产生了，非常容易积聚，在狭小坚固的外壳当中，热力仓啊放在不易燃通风的硬质表面，离合充电仓保持在电量啊发生了爆炸的情况，第一先固定正啊或者消协组织介入来进行一个连的时间。如果说日后耳部出现了，尤其是在地铁上人多比较嘈杂的，
18: 哎，同志醒醒，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下次
19: 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20: 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
21: 还挺管用的。接下来怎么办呢？
22: 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

0: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 咋的？你到哪儿了？
0: 我晚点回。
2: 请带好随身物品。
0: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早晚得罢工。
1: 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
3: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是
5: 小爱同学，儿子，你三天没
6: 的是什么？乘车，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乐曲变成噪音，更安全。
3: 我到了，
7: 安全到达终点。
8: 爱你自己吗？
9: 妈，讲理这是干啥？
10: 哦，我不懂。
0: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
1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
12: 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13: 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屏边上的石凳上坐着歇了一会儿的地方，陆陆续续的冒出了一片一片的，就像那个蚂蚁在皮肤上爬一样，都不好使。叫做丘疹型荨麻疹，这是被蚊求助的病人，而且呢，今年不少患者的症状啊比较关系的，因为去年是个暖冬嘛，啊，越冬加严重。那么医生提醒，万一冬冷敷呢能够有效缓解瘙痒和红肿，那如果说痒的就不行了，那晚上这刺挠的，那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一个就别用力的挠啊，虽然说痒，一些土办法它往往啊刺激性更强，在暴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含有蜱，或者出门了把自己裹严实了啊，什么花底的这个花盆底盘对吧？那对于老人

0: 实时播放。
1: 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还得多知道啊！
3: 没问题。哎，
2: 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3: 等等。
4: 语音导航。
5: 无论是辽。
6: 你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吧，我们不见不散。
5: 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

要注意的事项，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注和有意的提醒。过度焦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把随着吞咽动作上下移动，它其实是甲状腺结节的形成原因来代偿，时间长了就可能形成问题，遗传因素也不能忽视。如果健康，增加结节恶变的风险。不过大家也不用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甲状腺。另外，正常甲状腺组织的过度增生。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那期有颈部放疗史的也是高发人群，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群，就不要长期大量吃糕点食物、慢跑、瑜伽等，提高身体免疫。如果体检中真的发现了甲状腺 H 检查、甲状腺细针穿刺、抽血、声音嘶哑等不适，结节比较小。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个有些看似良性转恶性的情况，

0: 婆。
1: 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和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

它们有助于增强机体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同时要适量。今天我们要给甲状腺结节患者推荐一种维生素 C、 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一个选择，将山药去皮切块与奶等，口感清甜软糯，保留了病患者食用时应适量，避免一次性大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

0: 路况实时播
1: 报，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滨北站、余家站。
2: 啊，我现在就赶过来。
3: 涛哥，这点不好歹。
2: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像
4: 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
5: 你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绿化，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
6: 的一封信。近年来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敬服。
5: 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在今天的节目里，长白山坐落在吉林外，长白山以独特的火山地貌景观和高山苔原四个垂直植被带，年积雪即使在夏季也能看到皑皑平方公里，最大水深373米。除了天池具有较高的医疗价值，长白山1980年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我们今天的节目

长白山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途心中的神圣之地，头等贵重物品显示出长白山在当长白山地区开垦和采伐。这长白山作为满，直到今天长白山依然是满大，游客来到长白山地区可以体验到如春节、上元节、秋夕等

图论。下面给准备出季节都有独特的景观魅力，最佳旅游雪质特别好，成了滑雪爱好者的乐。站在天池边眺望湖水，形成壮观的瀑布景观。瀑布下方谷底森林是长白山海拔最选，还有朝鲜族烤肉，肉质选择飞机、火车或汽车出行。长阳等地也有直达长白山的火车，车程根据出发点不同在4至8中。高档度假村则提供豪华的住宿，更希望大家能带着好心情出发。

0: 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承担，方式，忠于热爱。
2: 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

0: 向前，路书香，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意义。
1: 安静读书，在书香中，人生最好的志士小满为营，
2: 全都有。但人生岂会如他被刺花绣，说话粗，实属活出了小满为营的。中三人一同去了酒楼，翠莲妇女赶出家门，还颠倒黑白，捏造着帮助翠莲妇女摆脱线下的遭遇，我不平，不料竟三拳打死言，自天佑之，极无不林不图报。鲁达打抱不平时，又何尝为救陌生人失去官职，失去对陌生人尚且如此心善，对兄弟使劲只管善良不问前程的极致，定心性或自由。鲁智去大相国寺另谋出路，这天大的自在，鲁智深为何要违扣？看过这样一段话，鲁智深却提着禅杖质问。有人说鲁智深这是糊涂和尚断。后来鲁智深跟随宋江也的自由更让人心动呢。剧版里小和尚说，佛陀之死忽地顿开金甲，这里扯断玉，但内心清醒安定的人却能开口就想当都寺监寺。日后他在菜园初遇林冲时说，种几棵喜欢的花草取悦自己一入世的一面，但自始至终他将来献纳本师以充功用，一颗是不甘心。而这两颗心，第一的宋江表面上仗义疏财，其实他舍官职，为兄弟舍生死，为自寡欲则平，作为肉身得到更多。人生有盈盈，明白得失皆有定数，事不强求，要活得热烈奔放，有追逐梦想的勇。
0: 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1: 无论你选择和谁结婚，都难逃
3: 钱钟书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被与前两位无疾而终，与后者婚姻真相和谁过等。在回国游轮上，他邂逅了大后主不放。回国后方

0: 芙蓉，清新自然，难能可贵。于是他避开苏小姐，私下与唐小姐，唐小姐也不给他解释的机会，方鸿渐也照样送还。唐小姐而不得的真相，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生命这世间也没有一段感情像都认为他不重视你，对方的任何爱情不是洞若观火。鸿渐开玩笑并说他是一条狡猾的鸡，刺故意在同事面前对方鸿渐举止轻，左右为难，只有相互出气。方鸿渐工作不顺，为与妻子巧用心计，才如愿嫁给了方鸿渐。不去曾经百看不厌的家人，也算皮中写满了诗，日子吵吵闹闹的过，内在的不幸，内心幸福。
1: 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
2: 人最好的你是热爱，不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
3: 针的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与生
4: 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
5: 人的一生会遇到无数人，但
0: 创下西班牙图书销售奇迹，被元首带他穿越命运的逆流，最终受一边崩溃一边自愈，一边无声哭泣，因为一台打印机而被彻底改变，甜言蜜语毫无抵抗力。拉米罗竟毫不犹豫地不辞而别，拉的人生从巅峰跌到了谷底。希拉只是扣留了他的护照，要求他不得力帮希拉留意工作，相处过程不会因为战乱放弃对服装的追求。而这时坎德拉利亚却觉得朋友与你分享喜悦和痛苦，根本没有正眼瞧过希拉。他定德国女人面前他一定会当场拆穿希拉，这时候出现在你的身边，直到你摆脱困难，帮助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廉价的纸张当账单，他发挥自己的艺术，为了用简单英语、法语和德语，我这层外衣有多么脆弱。幸福的事情就是在你无助迷茫时，母亲的消息希拉越来越难以承受，他不得英国女子，他的出身经全力把原本要三四天才能做好的礼，罗萨琳达就总想为希拉做些什么以表达自己。从出生起希拉就与母亲，而且聪慧过人，可善意的他并没有因此腻。后来希拉接受罗萨琳达起伏的人生中温暖着彼此，没想到小说上市后呢，会在短时间内被隔剧人生风浪。愿你我
5: 取各种好处。读完莫言，晚书
6: 在小说中故意抹黑中国人，书中生动描述了高密东北乡里波满当上了某文化公司的老板，场灾难。庄方麦是他和村里其他三个心智有问题的人，市民便把这四人戏称为高密东北乡，在他干活时给予很多协助，以至于多年后当蒋二和莫言在想，我那不是装傻，我只是晚熟，都让自己吃大亏的根本原因。但最后却常常发现不过是算来算某个时刻不动声色的烟消云散。如果说学会装疯卖傻让蒋二，然后他火速的低价买下莫言旧址，他想凭着举办滚地龙泉国，就让莫言毫无准备的上台为自己的滚，不禁没好气的问，为啥要把比赛和政治捆绑在一起，这样不太好吧。原来在赛场中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傻，揣测是谁深更半夜骚扰自己。莫言问，蒋二哼哼唧唧就已经让莫言如鲠在喉。游客的爱国心，编造让人信以为真的情景项目，就这样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特点往往就是处处透露着善于职责，目光短浅，最终必定走不长。大师南怀瑾，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却是利用别人的弱点只让自己一个人活。从你的起心动念中有了算计，唯有与人为善，真诚厚道。
7: 就让交易分后像往常般冷漠，就让我们从来
5: 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让我们遇见一个更
1: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奔赴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朋友们出行平安。
8: 高速
9: 通违法行为都有可能酿成大祸，痛心，
10: 因此行有很大关系。
9: 我国高速公路的下，
10: 因此提醒您务必控制好车速，
9: 保持安全车距也非常

0: 必要。
1: 在能见度降低或路面湿滑时，车速要降。
0: 斜车道与行车道只有一线之隔，从路边走到车后150米处，
1: 应当由持有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
2: 通知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6: 那打包。
4: 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
3: 超车。
7: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
8: 有车来。
9: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
10: 罢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3: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
11: 生活是一。
12: 嗓子还是没有这个特别。八点，沈阳、鞍山北部、锦州，今天的气温并没有因为降是舒适的。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你选择一些室内的活动。那么在之后呢，我们两省气象台啊，在11点，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沈阳、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高速之旅，高速行的活动，这个服务点开展政策宣传，各位有需要的车主朋友们可以进行，以及外地游客重点介绍了东北饭的好评。下一步啊，两个收费站也是将。你是不是快下来了啊？那么不少垃圾，那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核心的结论，就是带完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当中明确收合规装载新鲜玉米需要8吨，多轴货车需要按照国家厂啊开先查样，特别麻烦，像这个拉大过夜哈。工作人员的抽样查验啊，不遮鲜活农产品，一切以全国。

0: 粉条，有点小激动。
1: 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
2: 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3: 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2: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驾护航。
4: 好，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更是把钱要，这骗局。
5: 小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
6: 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
7: 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8: 那您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关系就更融洽了。
7: 不过
9: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早戒早轻松。
10: 边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
2: 急
11: 急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12: 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沟三零二四八二三六五五二三。
1: 属实，那属实。
12: 是不是？
1: 嗯，
12: 来吧，我考你一下。
1: 据临时号牌是可以正常上高速的。
12: 嗯，
1: 但是
12: 啊，这个天蓝底儿的文字是黑的，中黄底儿啊，中黄底纹啊，黑
1: 板统一蓝色的临牌全部都是跨辖。
12: 让临牌过期啊，就等于您没有牌上路，一定要及时的续办，或者说你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证件，各位您一定要我们查验的这个比较。
1: 独自跑高速必须要有持，
12: 而它是没有办法绑定 ETC 的啊，因为卡口进行抓拍，正常录入违章系统。
1: 那长途出行提前确认好临牌的类型，
12: 读取您的号牌的也会被这个拦截
1: 进行咨询吗？那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辽高速通行，天蓝临牌不出。
12: 新的 ETC 说车牌被占用了，
1: 这个板块选择 ETC 注销的这个
12: 销、
1: 嗯、
12: 那么一般啊，就是跟银行提交
1: 人脸核验之后呢，再提交申请
12: 啊，解除车牌占用的
1: 那是没有办法完成注销流程的跨省。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
2: 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
3: 事故。
4: 驾车时遇到这种情形，在这
3: 危险报警闪光灯，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避免被追尾的概率。四事故前后，导航可以提前预报前方几步前后。
5: 安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
0: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 扛终点，
0: 等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
6: 是啊，

0: 等一等，
1: 某何救人，
2: 觉得挺正常的呀，吓死
3: 不想帮助吗？
4: 不是，这路就堵成这样，
5: 不是送孩子。
6: 闭嘴不喝，
7: 干杯！
8: 干
7: 杯！
8: 干！
9: 6公里，迎
10: 机了，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0: 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
10: 快
11: 快
10: 快
11: 快
10: 快
11: 快
10: 快！
0: 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2: 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生命通道呢，应急车道啊，紧用处置。
14: 那首先要明确，只有紧急的交通事故或者是极端路况等等一些需要紧
13: 标准的操作流程，最大限度报也是需要同步开启事故灯、
14: 救援电话或者是报警电话来进行求助，
13: 不得随意的进行占用，也是提醒广大的。到什么节日了吗？
14: 那马上就是端午节了，
13: 确实
14: 高速公路的免费政策需要正常缴纳通行。
13: 枝叶类不在官方核定的绿通
14: 食用的这种青菜，像菠菜呀、油麦菜，
13: 梳理正规的绿通硬性的要求啊，也是载质量的80%以上。其次就是不享受到免费政策的。
14: 那在这里也是温馨提示，千万不要刻意等待这个绿通的查
13: 验了。这位听众说，我走 ETC 下高速显示
15: 再给我打电话管我要钱，
14: 或者是在事后再扣费。
13: 大家强调一下，端午节不管您开的是什么绕城高速，这个出口入家的法定节假日呢，就是我们的针对一、
14: 然后
13: 五一，然后十一，一共是4个节假日嘛。其实啊，一直都是不免费的，这点你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

0: 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造化站、老边站。
1: 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
2: 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
3: 他们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
4: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
5: 哎，亚斌，带你。
6: 感谢大
7: 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
8: 酒后驾车太危险。
9: 多少个人坐车？
10: 185。
11: 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3: 哎，身体越来越好了。
4: 纪念广场上，我听到白衣天使
14: 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
4: 武斗者热爱祖国。
15: 知道了。
16: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
17: 接单。
15: 哎，接。
8: 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晚归来的家人。
18: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
8: 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玲玲，26个春夏秋，她参加了辽宁高速鞍山管理所的支援。
16: 当时呢，我对辽宁高
8: 鞍山管理所，恰巧刚走，那时候收费站管理所和捆超计数，凭借着这
16: 时呢，我们会根据价格表对账，对于跑长买短的呢，还要
8: 人的理解，妥善处理并化解难题，沟通确认后，确定此票据是收放到他的手中，这是对他工作业绩，一起跟收费站合影，留住回忆。收费车道也由原来的四入五出。陈玲玲见证了高速公路的变革。以前偶尔有宝马奔驰。
16: 28年的风雨兼程，我见证了随着转企的不断深入，福利待遇呢，从那个时候起咱们更加关注起
8: 站长被选派到海城南站任站长，嘴勤手勤腿勤，带领大家完成任务。他的同事
19: 工作工作强的一个人，在生活中陈杰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感动的追求，深深的感染着我。
8: 都在收费站和当班人员一起。陈玲玲的女儿从小学6年级开始在外地读书，7年时间里都女儿哭着说，同学的妈妈都在。
16: 是，我的答案还是一如既往。
8: 在收费一线的日日夜夜，哎，更加辉煌的未来。有无数像他一样默默奉献的人，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

0: 况实时播报。
1: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雄是谋略。
3: 欢迎做客时光音乐会，生活有了小凡听歌，又是轻松美好的一天。
4: 浪迹天涯，也

0: 是今生。
1: 古装片任贤齐、袁咏仪陈
2: 你刀剑大海角傲痛快哭痛快
3: 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机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4: 带你读懂一本书
5: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没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
5: 生活不是比赛朋友
7: 的都是顶流的小鲜肉，但一说起毛不易写的词清新质朴，可能这和他曾经的职业有关，不是去设法改变自己，因为他知道性

懂是单曲循环，仿佛跳跃于音律上。谷雨花发布于2013年，是早住打鼓的少年遇到心仪的女子，却不

静我是真的伤心了，而是在风中站了很久。2020年3月2日，翻唱歌手张宇的俘获了大量的粉丝。下面

记忆中我的年少旋律让人感觉放松，问候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

次听见街边小超市用大喇叭放着乌梅子酱是李荣浩2022年12月，是个懂流量经运营的歌手。无论制作，这次呢李荣浩依然承担，作品一如既往的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

0: 依然笑得纯真。本期分
1: 享多少？知多知少，平安。
2: 带上，每公里设置一个。下面标志是当前高速公路的公里数。报警求助时，只要说出从哪里上的高，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高速公路章应冷静报警。二
3: 长，
1: 好，到长城还有好。
3: 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
4: 高速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超过两小时。最后提醒大家，
5: 不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小时。
7: 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泥土味很香，满。

0: 瓶子的来历。
1: 做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小姐，
2: 我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最近可能说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其他是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下降，像阜新连六级。会给打伞出行增加。就拿今天来讲啊，就是我们晚这个概率，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为了过到这里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开始给大家来
1: 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明北收费站联合开展的这个便民高速行服务，精准送达到公众的身边，赢得了。超呢，我们都知道啊，就是东北这嘎的我们的这个兄弟超，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对于交通最饱满的热情，给所有的用路人们提供一个飞水的玻璃杯，竟然擦出了橘红色的污渍。那有人说了啊，度的这个脂溶性红色色素，骚哈，这是一种条件性的病原体。原则上呢，粘滞沙雷氏菌很难在层储水系统，这也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但时间长了什么，那么环境和表面的清洁，然后再用清水给它洗净擦净，对病人或者说老人小孩还是得这个好。

0: 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说说什么情况？
3: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
2: 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黑。
4: 惊蛰春分，品物必四维。
5: 走呀，去大庆
6: 瓜点豆。
7: 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
8: 我要辞职。
4: 多挽回的机会。
9: 盗号，
10: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
9: 请点击链接。哎，
1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问一下哈，024961999，那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是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这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那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它其实给带来安全风险，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卷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况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呢，捆扎结实啊，到的是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这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变那个笔筒，它有一个就是可能它自己在对吧？然后它本身的，所以说大家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

0: 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啊，行，那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程，庞某某此前呢一辆蓝牌的货车使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咱说老实话都不用他额外的改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还有一点啊各位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哎，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脚，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充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9。
1: 我真的喜欢你，我藏起来的秘密。
2: 时播报，往时时播报。
3: 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4: 中因变更车道不规范导致的事故十分多，后视镜为例。将镜面等分三块区，车身面积占后视镜三分之一，应在20米以上。此时变更车道，当后车完全在危险区内，但能看到也只看后视镜还不够，侧头转向灯就变更车道，很容易发。变更车道是否规范，关系
5: 一动不动。
6: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
5: 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
2: 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7: 请停一下。
8: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7: 我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
9: 方。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10: 我知。
9: 发生动什么的？
10: 对，也不。
11: 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

0: 就想要
1: 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儿写着呢
0: 啊，
1: 军。
0: 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
2: 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
3: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之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如四号隧道这车辆啊，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你别说，还真不易，赚得起来吗？它为什么不叫水车？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
0: 嗯，
3: 就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啊，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样？停在应急车道上，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部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来帮您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是，
2: 来了辽宁，
3: 辽宁就有景，
4: 上有天堂，下
5: 有味儿，
6: 不如全国计价看谁呀。
2: 来了辽宁就是美，
7: 来到这
8: 金，
9: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的
10: 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
11: 连警示灯都不开。
12: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
10: 全家欢，
2: 我要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13: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
14: 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2: 哎呀，桃子，
15: 你就应该早点出来。
16: 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
17: 愿光影
2: 点儿。
18: 车流如织，
19: 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
20: 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信息啊，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帮您解决，那当然5523，重复一遍02482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沪港高速大倒，而且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混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是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起安全着想，您一定，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对吧？看着就问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没固定，所以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啊，然后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一个真实经历，也是请等着翻车啊，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

0: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川024961999，辽。
1: 按章处理，保安全。
2: 一路前行。
3: 小雪，作词人是陈升，他说。

0: 谢谢大家，谢谢。
1: 首张词曲全创作的专辑。不同于其他当红艺人的是，许嵩领略他的文字功底，但他很实。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而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囧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
1: 庆祝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
2: 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
3: 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银山煮酒，实现标准化生产。
4: 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
3: 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宏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也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
5: 金奖解元。
3: 在井冈山，这个流星墨，
6: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
3: 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爱摇》，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回望。
7: 井冈山精神从未
8: 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办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
9: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
10: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
11: 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环
12: 京通勤，定制快8拓展至12条主线。
13: 秦朗道。
14: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城市副中心、西岩等轨道项目，
15: 还有七城、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
16: 就下来了。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及
17: 我们非常满意。
18: 通过重庆、
19: 老挝、泰国等国家之欧洲铁路，
12: 学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
18: 量是2550万。
17: 单位，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0: 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
3: 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
6: 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
9: 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
5: 异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75个遍布多个省市。
0: 目前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
2: 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
13: 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
1: 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之种基地提升效果。
14: 桂林通勤6月14号将发出紧急。
20: 镇、新华镇、鸭卵镇等地开展
21: 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
22: 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
2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4: 消息人士最终立场。
25: 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四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每一谅解备忘及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管的G20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
26: 提供互联网。
27: 全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商品园。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
28: 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
29: 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4。
30: 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
31: 福建舰踏海而立，
32: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
33: 之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4: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

0: 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灌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越冬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此刻
1: 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
2: 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
3: 主持人好，
2: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手。
3: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还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
2: 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
4: 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
2: 对，它是一个魂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
4: 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它跟咱们不一样，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就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他跟他们选择这
2: 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3: 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
2: 以及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声音。
3: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听到以前有没有听过的一些细节。因为近几年嘛，这4-5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2: 是啊，这个我们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它可能真的就是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
4: 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法，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
2: 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棍，就是当你
3: 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无线耳机的话，它在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它带来某些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响啊，各种什么说，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需要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
2: 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来呢？这可能也是。

0: 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
1: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单副高速、造化站、老边站。
2: 你好，我是客服，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了解诈骗套路，
4: 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
5: 或许呀，和很多人月光的祈祷。

0: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很多事。
1: 路况实时播报
2: 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
4: 我下床喝杯水。
5: 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6: 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啊。
7: 小象最近一直在和我爸处理的事务虽多，但都是合理的安排。你下班后的时间不是很多吗？忙点可以理解，那周末呢？我不由得叹了口气，对他说：生活，那么你就尝试改变吧。我也曾度过一段非常无聊的时光，来里去。直到有一天，他选择出去走走，通过旅行的方式，去的不是生活的本身，而是你自己。有时四处旅行，去看一看那更寂寞的时候，我常利用闲暇时间和他们一起有趣儿和丰富，是因为他们。

0: 懂得从生。婀娜脸庞秀丽，花儿一般美丽的姑娘，泪水在玛莎美丽的双眸中打转点以后，不能再进行进食和喝水。哎，醒来之后也许会有一些心中猜测。苏醒后的玛莎，我给她打了一针止痛剂后，他们来到她的病床前。当护士一锁腿，左腹部被挖空了，嘴角同时露出一丝从容，一侧急匆匆赶往玛莎的病房时，缓缓地挪向我这边继续说。一路上我一直在暗自揣测，可能有些遗憾吧。自信的精神。
1: 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目标在哪？
0: 回来却发现大楼停电了。到了40楼，弟弟开始开门。弟弟期许之下，背负着很多的压力度过了20年，于是告知自己，希望现在的你充满着理想。我学了5年的医学，但是我很讨厌是更大的。如果说过想是价值实现，不，有一个药铺老板，幼年时副派，这不赔本才怪。当你摒去表面的凡尘杂念，为了社获得更大的成功和幸福，实现自己内心，我们再盖一栋高楼。第三个人呢，是前两个人的老板。一个一辈子行善的人，心里被救助者境遇的改变，可以为一个人的一生长出最富人情味的，飘散的都是人性的芬芳。必将是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的原点出发的坐标，他所即便是一颗坚硬如铁的心无法触及。然而每个晚天上每一颗星闪耀的光辉，都是善良的人的人境遇的改变，以及对这个人生，你施救于一个人，没必要苛求对方的人，对方却是一个以行乞为生的人。无论最后是个什么结果，他坐在我右侧靠窗的位置，眼护在胸前，本能地看了我一眼，眼泪跟我说：谢谢。

0: 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鞍山区站、新路高速新民北站。
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
2: 都很棒，都要奖励。
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
1: 记，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4: 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
5: 追捧和迷恋的孤独哲学之父，
6: 哲学的代表人物。他心有鸿鹄之便是他的封笔之作，事态的真相的监狱是人的思维亦囿于自己的认知，这意味着你的，所以啊，我们所需要做的，然而越往后越发现，只不过是因事而趋，本是人生真相一事，才看得清谁是谁。你过得比我好，记得对方的愚蠢和无能。一句话，与别人谈话的时候，不要人喜欢被否定，哪怕你是对的，这就是著名的三明治法则了。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小时候显示童年期对事物的经验，如若你已经是一个父母，那些他们理解事物的禀赋恰恰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区别看到的也全是不足。
5: 生在世有一日，当有一日之期。
6: 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不勤人不可不善，就算再难再苦也要保持一直取巧的活着。然而到的一切都会扑面而来，人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准备一切，依旧勤奋工作，意外让他十分的开心，确认没有，最后死在了米缸里。这因为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顺畅善处事就是心怀善意，船也翻了，船底朝上，被救的人是自己的儿子。积积德无需人，把福报送给别人，自己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惑呢？遇到这么由我不由天，深以为抱怨命运不好，良好改变命运，善改变人，不要放弃勤奋，再难。《诗经》第27章中说，善其实无论善与不善，能利他可以渡人。真正小偷找不到任何的财物，正要离御寒吧，小偷羞红着脸说，我终于送了他，都希望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了，渡你走出难关，渡你何人呢？他是不是也来渡无意的伤害？大可不必耿耿于怀，只是夸下海口说要挖通出路人救济他一桶水。或许我们要明白，为我们锦上添花，太顺的人生不会有，你不渡人，人自渡之，是退全看掌舵了逍遥子。
5: 够让自己处于最低的状态才能够容
6: 骆驼，谢谢你辛苦把我驮过来。大海地处低就，懂得适时的低头是一
0: 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远024961999。
7: 你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
8: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
9: 命令和要求，尊重孩子的意愿。
10: 我发现啊，有时候你越是严格要求，嘿，就有这样一幕。妈妈每天一下班无动于衷，甚至像仇人一样瞪着妈。一个孩子的自律从哪里来？想要养出一个高度自律的孩子，一定出去玩，每天早起背一首古诗，手中用另一只手强迫公鸡吃米，控制着孩子，逼迫着孩子，不仅孩子的主观能动性，让孩子积极100倍。比如孩子早起赖床，却强忍住不去管他，结果女儿坚定的选择里获得经验，从经验中总结因果。可时间长了，女儿便开始跟他，经过几次以后，小老鼠轻松掌握奖励，会改变孩子的学习动机，让孩子一个满意的微笑，一个赏识的眼神。奖励越走心，对孩子的激励越，年幼时期都感受过来自家长的 如果我们经常给孩子

一些积极，就像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怎样的暗示就会塑造怎样的孩子，改变开始。好习惯的养成一件事情，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您都同意了。几周后，实验员要求，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去解决问题。有一次，我催儿接下来该怎么写，那一刻，我和惩罚，而是接纳孩子的不足可。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要养出一个高度自律的孩子，一定要给。

0: 人生的至暗时刻，曾喊着为你两肋插刀。
1: 看的那会儿，我野心勃勃，每天都无虑、无病、无灾。抗癌四年的体会颇为感慨，最终令他的身体不堪重负，换命时却发现上帝早已忘和生命。出人头地也好，人生最明智的投资。真正的强者都活出了里子，人一跃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也不技巧，也学会了提着东西去送礼走。曾经讨厌攀附权贵，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对外人和气个两面人。朋友面前他是老好，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聪慧如他们当然明白，人生的画卷终究联系感情，靠喝酒来证明义气的年陈俗世，活得踏实，过得心安。

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1: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2: 有一种遗憾是在不来，我希望你能够再相信我一次，
3: 而我却无能为力。我还爱着你，可是再也没有了关系，并不是你把这个人给忘了，却没有来得及给他温柔。我希望你能够再想念。

有许多人都是事情开口打破沉默，会在耐心耗尽的那一天选择从你的世界，人都以为我放弃了你，可是却没有人，你以为他是你生命中的可有可无，

0: 为朋友，只会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愿有一天你也可以释怀，也可以说出那句

我从未想过独身一人，平静简单的过。两个人在一起需要给彼此独立的空间，其实那只是没有安全感而已，因为害怕对方好好的睡一觉，

0: 北京时间
1: 二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寿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安，
2: 我是一只导正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
3: 尹小志，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但其实受各种牵绊，很少有人勇人神人罗汉好人物。其实剖析这个人物道，这四门夹着屁眼散开，茶钱洒家自还你。短短几句话，匪气中一瓜葛，他却独独在三人中挺身而出。不仅如此，还借史进和李忠的银两。对于鲁智深来说，言患失，他是草莽，更是集六亲兄弟有如无，空作亦看不惯世间不公之事。正义好，鲁智深直言不讳，也是个不爽。强娶民女的山贼不是别人，正是李忠去抢别人的。爽朗耿直的鲁智深无所谓，袁无涯被他认作兄弟的人自会倾心。却听的人说，监在使臣房内，拥屈能伸，可强可柔，这是怎样演做？遇弱便服，遇强便打，根本他杀人绝不枉杀。后号风妻因子，光宗耀祖，绝都不要，要多也无欲乐。曾为官，

0: 后又问鲁智深大彻大悟，冯夏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莫不应了金刚经里的那句，吴松志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
1: 主播邀您一起欣赏文章。苏小小
2: 爱情是灿烂夺目，又因失去他的祖辈几代为晋朝等了最好的师傅，学音律读诗是如此，小小自小便心思通，一时间富家千金突然无依无脚别墅供两人居住。他见识了不少景色，如今孑然一身穿梭于湖畔山间，以陪人取巧，公子们大声呼唤，请问姑娘，章台直接到西湖。虽是雅妓，小小却从来都是苏小小与他相见。无奈喊若更分红白还许，他们不刻意的讨好，不曲意的衣着华美眉清目秀的少年拜访，一个是风度翩翩的官家公西湖为媒，小小两人相互盟誓，奈何前面四位兄长都夭折，没有一个人都吓得肝胆颤颤。就算外的都城传入阮公子的父亲阮相书一封，谎称生病，叫公子速速张罗命他娶了门当户对的妻子，只是大病了一场，然后又像孑然生活是个多项选择，爱情并不像后来的杜十娘一样沉入江底，志却没有路费了。这报人虽时光荏苒，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问小小举办葬礼时收小小之墓，苏人言自在于心，虽是生命只有爱情的单一选项，活得通
3: 意思很明白，但仅仅有这点意思，吃完了我心感动，心中暗想美国加州的酱小牛肉，去长城饭悔之莫及，恨不得把自己这人家施加到你身上的侮辱。口锅锅里放了十几只虾米，一堆白菜，我一边吃着一边因为吃人家的东西。
4: 行，辽宁高速

0: 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1: 好，谢谢啊。
2: 难怪汪曾祺先生
3: 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4: 一个人的涵养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5: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谦卑是打招呼，你根本就没什么重量，长久的。只摘别人的过失之前，承诺说出口容易，做到却很难。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师，牢骚太多防肠断，所以这样的人总是特别受欢迎。进行人际沟通，这其中又有百拥抱，强大并深入人心，不如先学会倾听，才会舒服，愿意亲近，自己有好的精神面貌，其实是提升，
4: 反而伤身。都是哪十个呢？
6: 中老年人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明显严重到走路都会不舒服，间意味着关节的过长连续使用，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跛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问题。在些人觉得运动强度越大，运动量要老年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像。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由于运动不科学，或者比如说冰块将伤处组织内温度降，大爷大妈有的特别爱倒着走路，觉得小时的锻炼热量不足，再加上体最好在太阳升起之后开始，这样才是最心血量减少，引起脑供血不足。
4: 和做一个情商高的人呢，中了文中的五条以
7: 上的脸颊。高情商的人犹如一缕阳光，消极的人像月亮，注定才会更加迷人。时刻把而身边美好优秀的人会因为，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是通过抱怨。高情商的人内心知晓责任，为人儿女要承担起孝敬自己应尽的责任，才会受到别人的哪些忙可以帮，哪些忙不能帮，知道别人生活拮据还老笑话对方，把对方的情绪和面子照顾到。说心语中写道，由是释然，复无意，给别人带去欢喜和感动。与沟通与交流，沟通是心灵的交理，坦诚以待。高情商决定情商由己修炼。
4: 恭喜了，都是哪三个特征呢？大家一起
8: 可取，靠自己使赚来的福会给人一种友善可亲的感觉，很受欢迎才对。但大部分时间他都手边事的时候，有些人就已经被甩在了。冯仑曾经讲述过一个女投资人，也都是来自他曾经帮助他人的经历。那么每一次助人解难，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看到了。十楼恩爱有加的夫妇正，三楼的老伯每天都盼望有人拜访他，在这边瞧总是黯淡无光。但换个角度，我们总说爱笑的女人运气不会太，也会变坏事。在我身边有两事总要分个胜负，久而久之总
9: 北站至包家屯站，新路高速。
1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过。
11: 熟悉的音乐，内心早已波涛汹涌。就算某个清晨，你扔掉了所有。

0: 上，
1: 我们都扮演了大人的角色，彻底。
2: 我是否和我一当爱情装聋作哑，情装聋作哑。

0: 一首雨后的咖啡。那即使听到这样的简简单单、轻轻松松，
1: 亲爱的听友们，这
2: 时间零点整，
3: 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4: 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5: 不是有应急车
4: 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放的车辆
6: 雨天行车多注意。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0: 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1: 点火，
2: 战船

0: 还不在。
1: 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
2: 师傅，您开半天了，
3: 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高安全距离。
2: 记住了，师傅您放心。
1: 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

0: 见你。
1: 绿轻快，让人感到愉悦和轻松。
2: 卸下所有伪装的我。
3: 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4: 我连续五个绿灯。
5: 雨后的青，
6: 幸福是什么？每个
1: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轻快，

0: 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我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
2: 王诗安的一首国风佳作，将传统经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三面传站，登辽高速词语024961999。辽
1: 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
2: 流行歌曲。这首歌曲通过葡萄的成熟。

0: 深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戒高，文明点餐不浪费，社会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
2: 大同音乐中的这份纯粹。

0: 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1: 路况实时播报。
2: 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沈康高速全线。
3: 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4: 而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见。而两车相遇，远光上。
5: 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
6: 归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
7: 陪我步入蝉夏。

0: 报，实时播报。
1: 封闭的收费站口有兴建高速、全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3: 要上，
4: 看看后视镜，
2: 刚好没车，上主路。

心向阳，承诺在心中，心向阳，承诺。

0: 北京
1: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铁岭、葫芦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新路高速新民北站。
2: 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3: 大头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如
4: 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
5: 如果你不再爱了，表现了对远去。

和缘分。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沈康高速全线。
1: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听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
2: 韩新洲亲自打磨，无论。

0: 最美，直白浪漫的歌词，明快
1: 我初恋的回味，心里闪回青春。
2: 北京时间，
3: 受降雨天气影响，铁岭、葫芦岛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4: 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5: 快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
6: 生活五光十色，健康却是永恒主题。
7: 身边有没有这个压力大的、情绪差的？还有近视胳膊，它里头还有脂肪。第四个呢，是一些发酵的事。
6: 听敲响的警告信号，一起来听听赵红一。
8: 那么这个胸痛胸闷的，它主要特点应该乏力啊、头晕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应该找，应该说呢，就是可能过去也有。
6: 吃消炎药能加速恢复吗？严医生告
9: 诉。损伤，我们该如何治疗？我们今天来了解作用的。同时，如果长期吃这个消炎药，好的控制关节周围的炎症，同时呢，给关节内注射一些少量的激素。二度的损伤，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康复。
10: 心力衰竭呢，是心脏病导致的最为严重，富含类黄酮、三萜类化合物、植物甾醇等养护血管成分的离心茶。
11: 低压好降，我的低压不好降，这是为什么呢？会把心脏内的血液经过心脏高压，舒张压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低压。当外周血管的侧压力，就是血管的压力，有人低压高，高压不高。尤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血管都会硬化的啊，这产生的压力越大，这就是收缩压越高啊。当然不是这个机理的啊，年轻人更多的是低压，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熬夜等等都是基础。所以说，任何高血压都地平类、普利类、砂糖类、利尿剂啊等等，不管是高压升高还是低压升高。我们都得想个法
12: 呢，因为呢，导致人们出现的肝损伤最损伤肝呢，是因为呢，你平时吃过多的饮料。其实呢，很多这种喜欢喝饮料、喜欢吃出现肝硬化，那再往下呢，有可能会出现肝。常吃怎么还会伤肝呢？因为很多感冒药中喜欢在用感康的时候呢，再加上一点呢布洛。遵医嘱，一定要按说明书使用，千万不要呢，对肝脏会有一定损伤的。所以

0: 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自己出现肝损伤。那第二个呢，像这种和生活中非常多的食物，如果一旦发霉，还有呢，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这个砧板也发霉的粮食，一定要倒掉，千万不要吃。第二，有可能呢会含有寄生虫，比如说像第六条呢，就是熬夜。那很第二个呢，其实人呢是有这种生物节律，这种不良的行为会造成呢全身非常非常。后一点呢就是肥胖，其实呢我们持续就会造成肝损伤，就会导致
1: 这是醒悟，不该透支健康。如果慢一点，但是为什么患了癌症呢？百思不得其解，也没有胃口，简单的吃几口，洗洗刷刷洗完啊，怎么也休息不过来啊。就像思绪呢，往往非常容易波动，要么就一下子热，持续疲劳的时间超过6个月，休息都不能。
2: 轻微炎，很多人会问，那么这个冬过饱，就是你不能把胃撑得太大，就少吃甜食，少吃辛辣的东西，说水啊。或者说汤啊，这样它排的时候就一定要少吃，所以你要注意你这个这种，它不管怎么着，它对胃黏膜以及
3: 问题。今天呢，我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先撑一下，撑完了之后血管还会回缩啊，再狭窄或者等等其他问题，我能不能把？那么好多人会说，支架出现烂也非常的多，你比如说，咱们心脏的冠状动脉上之后取出来不可能，慢就可以了。
4: 天天喜欢吃酸菜，
5: 发生率尤其是消化道肿瘤这种发生，是因为啊，我们这个腌的酸菜的合成蛋白质剂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没有
4: 了，并非喝牛奶，而是这三种食物
1: 风险。二，维生素 D 三，提高机体三种维生素，尤其是中老年绝经后。
6: 关节的不同可以分为五类，第一型，病变累及远端指尖关节，畸形程度也较轻。第五是脊柱
4: 药。错吃反而毁关节，严医生，
7: 那是如此吗？氨糖的作用显然可以修复关节吗？怎么吃血压有高血脂，那么也是不建议服用氨糖。有研究证明氨糖具有关节疼痛的原因呢有很多，如果出现
4: 这症

0: 说是遗传病，看医生怎么反驳。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1: 我这也能好转。后来他找到了我，我一看小主，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没有健康饮食，没有坚持运动，会诊给他制定了控制血糖的方案，嘱咐他一定。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位大师，大师注定不能拒诊呀。你说我给他看吧，半年过去了，你没有控制三高，没有去控制斑块，严重处80%，右半开口90%的，而且你奶奶是在73岁的时候才发生了心肌梗死软疾病。你现在之所以发生这么严重的心血管的人，到底用不用支架？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用太多，所以需要植入支架也比较多。总结，如果一次放4个支架，那么支架内血栓的才39岁，不但服用降压药，在医院要听我这个老人的话，回家要听。
2: 胃上面这个口叫做贲门，贲门的会比较的严重。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讲到的关于呢胃食管反流病它的一个，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内关。内关呢，像这种恶心呕吐啊，它都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分钟两个手是都有的。那第二个穴位叫门，把这个向上逆的这个胃气啊，把它，我们首先顺时针揉按，然后再往下3寸，也就是大约4个手指头并下的。那推哪个位置呢？就是推我们肚子上，那么胃气往下走，不要往上逆，对于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那如果呢你平时那么贴着骨头按，千万别去捏这块肉，不管用啊。贴尺泽穴，它呢和我们的肘最外侧呢这儿有，那一生气就发现啊这个反酸的厉害。那反酸烧心和情绪有关的反酸烧心这个穴位，
3: 有些女性为了变得漂亮呢，把头发染成各种各样永久性染发剂，会增加皮肤癌染。
0: 长期精神压力大，不仅累心，
4: 或黏腻不爽，或者是用的就是恶心呕吐，甚至是
5: 的关系。相关权威数据显示啊，白打呼噜的习惯，这些数据都说明什么？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种第二天呢昏昏欲睡。其实实质上大家在生活当中肯定能感受到的话，建议大家一定到医院的呼吸科，或者都可以改善你晚上打呼噜的情况。你的治疗方法，咱们老百姓啊常说就是晚上是这种正规的规范的治疗之后得到明显改，缺血性脑卒中啊这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
0: 还是保守治疗。许思悦医生告诉您答案。
6: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给大家再讲一下，就是腰椎间盘脱出。脱出的形态往往这个人比较明显的撞伤，倒回来说，那么直啊或者是这个扭曲的这种变化的时候，里边的髓核组织应该把它拿出来。这样的话，
7: 它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点，它不仅仅是让你
0: 关注健康，关爱生命。我们下期节目
8: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丹阜高速造化站老96199，辽宁高速。
9: 小朋友，你上学啊？
10: 我也是去上
9: 班。阿虎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

0: 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大件车宿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1: 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
2: 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说跟给你打了。
1: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
3: 妈妈，红领巾弄脏。
4: 打彩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您的懒妈妈。
5: 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
6: 文明交通，人人共享，
7: 金币希望。
8: 疾风暴雨中言惑重，暗箭伤人。无法，
9: 键盘不是武器，
10: 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1: 我操！

0: 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你，我支持你，我好生活。
3: 与您共振，了解交通。
4: 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全省大部位于25摄氏度以下。路特别提醒大家务必谨慎出行。密切
5: 高速下马塘收费站温情守护就医老。目前华南、江南南部迎来甲上门通知落实预警教应机制。
4: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重点领域，
5: 从压实责任，规范收费，平台建设，
4: 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
5: 司机之家名单发布，在前期建成的个性化服务。
4: 伴随2026美加墨世界杯可能力，南航优化货站作业流程
5: 标准，替代原有试行版本，此删除一项冗余条款。该标准标志铁路
4: 2026年计划投入100万元建设500个短板。
5: 目前贵州已在全省高速服务区提升50%，自投用以来站点用水不便的痛点。
4: 山东近期召开交旅融依托旅游公路威海安丘。
5: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在应急抢险救援和通信保障靠至外广场，随后耐心协助车主操作场。王师傅对收费站人员专业细致
4: 一同被转移至下马塘收费站广场。
5: 一手续办结后，工作人员细心协助劳动践行高速为民的服务承诺，持续传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出彩走出产地，走进赛场，贴近广
4: 助力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提质升级。
5: 更是抚顺通过赛事加消费双向赋能，
4: 让道路通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5: 及行人禁止通行金牛山大街中》。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
2: 启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将业能力过硬来形容他。那么，
6: 空姐来到高速公路工作，作为工作业务覆盖面广。要想在这个领域
2: 单纯的裁判员，对于这种理方法程序经过进步得以应用。此后2008年10月也随之而来。
7: 我是冠营养护现场会上，他作为养护管理技术
2: 丹东，作为辽宁高速推荐单位，需要
8: 路况实时
9: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10: 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自作，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
11: 我是主持人小燕，随着渐渐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

深夜的独白，歌词细腻入心。与和温馨的歌词为都市人提供了一个逃离现实、释放压力的空间。